0: 大梦里，大梦里的干这个芝麻，看啥个呀？把兵，肯定的话是芝麻五个，后面有看啥大兵，阿里听到没？你大梦里谈不了，俺都五年发七万不了，俺都嘛，俺在西头的，俺在西头的都发六万不了，这干的这个地方嘛，这些钱别拿了，俺阿妹没收不了，芝麻到底没差大的了？
1: 小瓜嘞，每天炒菜就八瓜的，哎，那边说谁家没家务？谁家搞小老没家务？对了，哎，我拿小的，西头的。老爷，谁家个米小肉没下午？对呀啦，谁家个肉满满没？

的我忒麻烦，跟那梯瑞呢也是我也就水杯妹妹没有我杯妹妹没有你阿公别米也别撒了堆这大瑞阿脸放我拍牙瑞树叶冒眼片逼着变白吹我眼睛马蹄这边来靠我差不多那家里阿梯瑞愿靠我追阿梯瑞压力标大的那猫谁敢说老瑞家哦当我也不拉累累现在面的不追多远变欧美古奥的肯定表露也等你都越来越好咱们这么不多人这不

马片跟那梯瑞呢也西部也就水杯美美美用我杯美美美用你爱公变米也变撒路堆这大瑞爱练放路培牙瑞树叶冒烟片比如变美推舞原点马蹄这边来靠啊差不多那家里阿弟瑞愿靠路追阿弟瑞压力标大的那猫谁敢说老瑞压欧当欧音不拉累力现在面的国追都越变欧美如奥内肯定表露耶但米罗越来讲欧咱们这么不就了